声音。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眼罩，诬陷了你笑容我的心。

0: 9 40
1: 1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耕地是粮食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国际风云变幻，
2: 国内万象更新，
1: 社会热点不断，
2: 财经起伏跌宕，
1: 体育激情澎湃，
2: 娱乐精彩纷呈，
1: 温暖的笔触传递人间的真情冷暖。
2: 欢迎收听
1: 新闻编辑部。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周日的中午好，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午间的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我是各位的好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节目期间，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AM 六六六、FM 92.7两个频率来收听，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同步收听节目。这两天啊，大家最关注的应该就是天气的情况了哈。那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把目光聚焦到天气啊，聚焦到这个八威台风啊。今天白天省内降雨呢开始减弱，气温呢可以说是见缝插针的直线升高。那么全省今天最高温27到32度，其中沈阳、大连、鞍山、抚顺、本溪、营口、辽阳最高温都将达到30到31度。早间的时候呢，各地的最低温也在23到25度，空气的湿度是很大的，大家能够感受得到，室外很潮湿啊，那闷热的桑拿感呢也是慢慢的在显现出来，所以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还是要注意及时的多补充水分。今天夜间啊，将会迎来第二轮强风雨的天气过程。今天晚间8点到明天晚间8点，全省依旧是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呢有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到暴雨，所有的降水地区都要注意防范强对流天气。

从下周三开始啊，进入到三伏天了。那我省呢，也可以说是正式结束了连日来的阴雨天气。随后的三天时间里，阳光将会穿透云层照射下来，气温呢也会明显的升高。最高温大多能够达，我们呢也会及时的关注。大家呢多关注我们的新闻节目，多关注我们的天气预报啊。一定要把这个最新的预警信息掌握在手，合理的安排日常的出行。这个辽宁省继续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的相关消息，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跟大家一同分享一下。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以及渤海北部海域有大雨到暴雨，预计呢会达到雨量30到8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有大暴雨150到250毫米。那么沈阳北部、鞍山中部、营口北部、阜新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将会达到40到90毫米，雷雨时呢最大风力8到10级，请注意防范。同时，辽宁省自然资源厅与辽宁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地质灾害气象风景预警信息。7月12号7点到晚间8点，铁岭市等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3级。那么，气象因素致地质灾害发生的风险较高，同样注意防范。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14号8点至15号8点，沈阳南部、鞍山中部、抚顺北部、本溪西部，还有辽阳、铁岭南部地区和沈抚示范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其他地区呢有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上述地区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

强对流天气。所以纵观刚才我们跟大家一同分享到的这几条消息哈，天气情况呢，未来的两到三天这个降雨量还是很大的啊，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是多变的，所以请各位朋友啊一定要多关注天气情况，注意出行安全。天气情况呢，咱们就暂时分享到这儿。我们的老朋友磊上线了哈，在关注我们的节目。另外呢，在我们的视频号评论区发表了今天的两条留言。他在关注世界杯啊，磊啊，挺关注啊。这半夜是不睡觉吗？熬夜吗？他说：“子诺，中午好呀。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两场四分之一决赛结束了啊，我还真没看哈，但是呢，也是刷到了一些这个相关的新闻消息。磊说，英格兰2-1战胜挪威，哦，英格兰赢了哈。阿根廷加时赛3-1战胜瑞士，加时赛啊，而且3-1，这比分进球不少呀，而加时赛，嚯，这个挺那什么哈，挺。”激烈的，看来那看这场比赛的球迷朋友应该是很精神吧，是吧？然后磊说，本届世界杯半决赛至此已经全部产生了，法国对战西班牙，英格兰对战阿根廷。你喜欢哪支球队呢？你觉得哪支球队最终会夺得大力神杯呢？

之多啊，很狡猾的天气情况，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也希望这场风雨赶紧过去，彩虹快快出现。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请大家迅速转移到安全地带。各家各户，
1: 小金，你咋还不走？水淹过来了。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2: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3: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4: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3: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暗流和漩涡。
2: 汛期洪水猛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5: 电波流转，声声相伴，新闻编辑部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好的，歌曲过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周日特别节目新闻编辑部啊，我是各位的朋友，也是本节目的主持人子诺啊。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由我来主持的，我们的磊呢在视频号平台上说预测今年的夺冠是法国，是吧？法国，法国上一届是他吗？上那个法国应该是夺过冠军，是不是？还是很热门的啊，大家比较看好的。这首歌许美静《阳光总在风雨后》激励年轻的中国女排。嗯，对对，是的，是的，这首歌是有这个背景的啊。磊说这届世界杯呢告别了内马尔、 C 罗还有莫德里奇、库尔图瓦、德布劳内啊，还提到了卢卡库啊、维特塞尔等等啊，这都是你很关注很喜欢的球星是吗？看来磊是挺喜欢足球的球迷呀， 啊一直在关注这个世界杯。他说这些球员都完成了世界杯最后一舞。嗯，我头两天呢在这个视频社交平台上刷到了好多关于 C 罗告别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切片啊，短视频的片段啊，包括用了一些音乐和他往年这个比赛当中也好，世界杯大战当中啊，他非常精彩的一些表现啊，很伤感，确实，因为他拥有很多的球迷，很多的粉丝，对于他的这个一个时代的落幕呢，大家都表示很遗憾、很惋惜、很怀念。但是我们说啊，总有人是正在年轻当中，没有人会永远年。我年轻的时候哈，也挺喜欢看足球的，虽然我不是什么纯正的球迷，就属于那种跟家里人啊、跟朋友啊凑热闹的。我还记得那个时候上过一档节目叫大嘴猴超事儿啊，还是在我们北区老设备直播间的那个时候。大嘴猴超市呢曾经在大上一届专题节目啊，特别节目邀请了咱们锦州的一些当地的这个球迷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我和昊天我们俩一起在节目当中呢分享世界杯的一些赛事啊、赛况啊、趣闻趣事呀、啊、包括一些夺冠预测之类的。当时节目上的特别开心，我还记得我很喜欢那个时候的西班牙的门将卡西利亚斯啊，因为他很帅，呵呵，技术呢也比较的过硬哈啊，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对足球关注的还是比较多的。现在呢好像已经过了那个劲儿了哈。嗯，磊说使用啊，确实是这样的。我们在我们的各档自办节目，尤其新闻节目当中，也一而再再而三的和我们的广大听众啊、家长啊以及学生朋友提醒大家不要去这个野水区域呢进行游泳啊，尤其是一些还没有安全设施啊、没有旁边的一些安全员进行保护的情况下，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注意暑期的人身安全。嗯，对，法国2018年，那就是刚好啊，八年前就是我说的那一届吧，夺过世界杯的冠军。嗯， 下来分享一条关于停水的消息，这条消息也是昨天我们发布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啊，很多朋友都转发关注了。这个停水呢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那7月12号21点至7月13号17点有以下地区呢停水啊。那当然这个停水的原因是锦州水星公司根据国家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要求开展全市经营性公司泵房蓄水池集中清洗消毒专项行动，那对有计划的这个不同区域泵房实施精细化作业，所以会有一个停水的情况。那7月12号21点到7月13号17点啊，文正南里46号、47号、65号到71号，文化里2号、4号、5号、6号、7号，湖北路21号、24号，重庆路5号、9号，重庆路3段15号、17号，文正南里

0: 二号到六号，九号、十一号、十三号，35到39号，48、49、57、58号，水产楼57号，重庆路3段10号、12号、12号甲、42号以及文正北里43号这些地区呢，会有停水的情况。7月13号21点到7月14号17点，以下地区有停水：东电三公司一基地1号到23号，101地质队住宅6号、7号、8号，润电供热以及101地质队院内，还有呢北宁路3段20号、22号，文昌里33、34、35、36、37、38号，人民街5段13号、15号、17号、19号，19号甲、乙、丙以及21号、23号、25号、31号、33号、37号及地质大队院内。再关注7月14号21点到7月15号17点有哪些地区会有停水呢？有北湖山庄、文昌里22号到28号啊，文昌里3号，还有卫生楼，文昌里46号、47号、48号、50号、52号、54号、55号。那如果您想关注更多的停水消息的话呢，请您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啊，在昨天晚间发布的关于清刷蓄水池的停水通知。
1: 爸爸，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正忙着呢，你用平板电脑自己查吧。
1: 妈妈，给我讲个睡前故事吧。
3: 妈妈用平板给你播放着，听完就要睡觉哟。
1: 爸爸，说好的这个周末全家一起出去露营的吧？
2: 你看，这是新买的平板电脑，周末让它陪你玩好不好？
1: 哼，爸爸妈妈，等你们老了，我一定买最最先进的电脑陪你们。我不需要平板，我需要陪伴。
0: 下呢，还要多注意人身安全。我们作为家长朋友，也要更好的在假期里陪伴自己的孩子。磊说，暑假也是中小学生交通事故的高发期啊，未满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未满16周岁不能骑电动自行车啊，家长要保管好家里的汽车钥匙。是的，一到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也看到会有这样的新闻出现，比如说他还没有到这个年龄，但是自己呢擅自行动啊，骑自行车呀，骑电动车呀，啊，甚至还有敢开车上路的孩子，这个胆子真的是不小哈。咱作为家长朋友一定要做好对他们的安全监护和管护。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新闻编辑部的相关新闻话题。接下来这个事儿呢，是来自于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密云医院急诊科医生高威啊，就是我们在网上经常会看到的这位位子医生啊，告诉大家，如果被洪水呛到后出现像高烧不退呀，咳这个黄绿色浓痰呀，或者痰中带血啊等等这个相关情况，必须立刻去医院啊，给大家做相关的健康上的提示。那具体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一起了解一下。
1: 广西暴雨导致洪水牵动了很多人的心，今天呢，我从急诊科医生的角度给大家提个醒。第一呢，洪水后呛咳绝不是小事，因为洪水中还有大量的细菌、真菌、高端多元体等等，那只要说呛入，即使当下您觉得没事，也建议在24到48小时内就医。那这类感染的初期呢比较隐匿，但是呢恶化程度极快，它可能会引成被洪水呛。那记住啊，禁止强行拍背，因为呛咳时呢，你去大力的拍背，可能让水或者污水进入更深的气道。同时呢，禁止服用强力的镇咳药，因为它会抑制排异反射。
0: 再来关注下面这条消息。7月8号至10号，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当前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正更加广锤炼创新能力，做好科研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听两院院士是如何说的。
2: 早期的 AI 研究很早在这个天文当中就得到了应用，包括医学上的应用、影像上的应用，都和天文研究规律越来越清晰。那么我想这个 AI 一定在这个提高科技效能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
3: 我们现在的 AI 的整个的水平、研究水平、应用水平都走在世界前列， AI 的发展非常快。

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and it is supported by the ecosystem, which is a very strong manufacturing as well as the high technology ecosystem. It's already there, so it's, I think, a best combination.
1: 确实哈，现在呢，年轻一代在智能时代呢，都在锤炼自己的创新能力啊。AI 呢，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们也常说啊，凡是新事物的出现呢，通常它是带有两面性的，大家要更好的学会去合理的啊，正规的去利用它，使用它。刷新一下我们的视频号的评论区啊，磊又发送了好几条消息，我们来分享一下。他说要给年龄小的孩子呀配备儿童安全座椅，不能抱孩子或者是这个让孩子坐在副驾驶，很危险。嗯，确实是这样。暑运期间呢，机场、车站、景区人流量大，家长不能长时间的低头玩手机啊，不能让孩子远离自己的视线，孩子丢失第一时间要报警啊，多给孩子看一些安全交通方面的警示教育片啊，这确实是这样的。我们也在新闻当中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消息，说孩子不小心摔了呀，或者说你没有发现他在干什么什么事情啊，他会有危险的这个情况发生，包括坐电梯呀，或者说日常逛街的这个卖台阶啊之类的哈。你家长如果溜神了啊，就一直在看手机，或者是说讲电话呀，跟别人聊天啊，你让你的孩子远离了你的视线啊，就是离开了你的视线，就很有可能这个风险系数就加大了，危险的事情可能就出现了。所以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一定要细心再细心，谨慎再谨慎啊，看护好自己的小孩。好，以上话题呢，咱们暂时先分享到这儿，来休息一下，听一首许巍演唱的《心中的歌谣》。

类风湿关节炎，掌握科学的应对方法，从而提升生活质量。那今天下午啊14点啊，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风湿免疫科二病区主任李李将会做客锦州新闻广播直播间，给您呢讲一讲类风湿关节炎的相关病因和治疗方法。欢迎各位届时收听节目的时间，今天午后2点到3点，那您可以通过 AM666FM92.7 啊这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当中呢，也大家有什么想要咨询的一些问题啊，健康方面的，尤其是类风湿关节炎方面的问题呢，可以随时参与直播节目，拨打热线电话3800380 3800380，按语音提示啊1号键接进来，那或者是搜索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记好了，公众号锦州新闻广播，在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2: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3: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4: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2: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5: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书页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荡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特光。

0: 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各位收听到的是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其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朋友探讨家教相关话题，陪伴孩子快乐成长。节目进行当中，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绽放。在咱们锦州市第五中学的校园里，就有这样一位闪闪发光的少年，他品学兼优，思想上进，扎根学业，稳步前行。他崇德向善，严于律己，以优良品行树立榜样。他执棋逐梦，

勇于拼搏，在竞技赛场为国争光。他多才多艺，乐于奉献，在各类舞台绽放青春光彩。他就是锦州第五中学的优秀学生，优秀共青团员，团结同学，热爱劳动，自觉遵守校纪校规，模范践行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一言一行都展现着新时代青少年的良好风貌。扎实的品德修养，端正的学习态度，积极的进取精神，让他在少年阶段屡获殊荣。小学时期，他凭借优异的综合表现，斩获锦州市少先队红领巾奖扎，成功获评辽宁省优秀少先队员，年少便展露出出众的综合素质与责任担当。步入初中阶段，在学校老师的悉心教导和悉心培育下，严子涵的思想认知不断的升华，理想信念愈发坚定，他始终保持谦逊进取的心态，在学业上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在品德上修身立德，砥砺品行，全方位提升自我。凭借持之以恒的努力和严于律己的自律，他先后获评学校三好学生、校园文明少年、五星少年等荣誉称号，更凭借过硬的综合素养获评锦州市三好学生。

更为可贵的是，他凭借优异的表现和坚定的理想信念，光荣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正式成为一名共青团员，在青春的赛道上开启了全新的成长征程。戴上闪闪生辉的团徽，对严子涵而言，不仅是一份至高的荣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守热爱，深耕特长，让青春在多元绽放中绽放别样光彩。六岁那年，严子涵与国际象棋结缘，从此便坚持热爱，深耕不辍。多年来，他始终力先后在市级、省级、全国各级各类国际象棋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成为获评国家三级运动员、国际象棋国家棋协大师，用热爱与坚持解锁了属于自己的精彩。棒举办的辽宁省学生智力运动会，赛事规格高，参赛范围广，竞争尤为激烈。得知赛事消息之后，严子涵主动请缨，踊跃报名，主动扛起参赛的重任。这个时候正值学期的中，积极利用学校第二课堂平台与老师切磋，与同学对弈，在交流比拼中查漏补缺，精进其艺，积累实战经验。大赛正式开始，全省共83支代表队，494身之自己肩上的重任。他的一举一动，每一场比拼，不仅代表着锦州五中学子的风采，更承载着锦州市初中生的荣誉与期盼。怀揣着这份责任与担当，他沉稳从容，全力以赴，沉着应战。赛事前期，他与队友默契配合，同力协作，稳扎稳打，拿下多轮比拼，顺利挺进关键赛段。决赛关键之战，他遭遇上届冠军队伍，对手实力强劲，经验丰富，赛场压力空前巨大。面对强劲对手，严子涵沉着冷静，稳扎稳打，摒弃浮躁心态，专注每一步棋局，精准把控战术节奏，凭借扎实的棋艺、沉稳的心态、灵活的应变，接连战胜对方三名棋手，其中包含两这次辽宁省

学生智力运动会出征组的冠军，为学校、为锦州赢得了宝贵的荣誉。凭借赛场上的经验表现和过硬实力，闫子涵成功获得推荐，代表辽宁省出征全国国际象棋青少年锦标赛团体赛事，站上全国竞技舞台，充分展现了辽宁青少年的奇异风采与青春担当。这份成绩既是他个人多年深耕热爱的最好回馈，更是锦州学子奋勇争先、锐意进取的生动缩影。赛场拼搏从不影响学业深耕，自律自律方得始终。这一次的省级赛事筹备与参赛周期，恰好恰逢期末备考的关键冲刺阶段，备赛参赛占用了他大量的学习和休息时间。但是闫子涵始终懂得平衡取舍、高效统筹，从来没有因为赛事放松学业，更没有请教遗漏的知识点，向同学交流学习心得，争分夺秒追赶学习进度，全力备战期末考试。最终在学业与赛事双线并行的压力下，他凭借超强的自律能力与学习能力，斩获班级

山川不阻热爱，追梦敢越湖海，这是严子涵一直坚守的青春线条。在紧张忙碌的初中学习生活中，他始终善于统筹时间，高效规划，合理分配，做到学习有方法，成长有方向，追梦有力量。平日里他勤学善思，乐于钻研，善于总结学习方法，突破学习难点，学业成绩始终稳居年级前列。在老师眼中，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同学身边勤奋自律的好榜样。在深耕学业之余，严子涵积极参与各类思政学习与文艺实践活动，不断丰盈自我，全面成长。他写的《红色记忆伴我成长》这篇文章成功的在辽宁省学习强国平台展出，并且斩获省级征文活动二等奖，以笔墨传承红色精神，以初心践行青春使命。多才多艺，乐于奉献的他始终积极投身校园建设与志愿服务。作为学校广播站成员，他声音清亮，台风沉稳，多次参与学校秋季运动会、祭扫烈士墓等大型校园活动的主持工作，以青春之声传递正能量，丰富校园文化氛围。作为学校舞蹈队队员，他坚持刻苦训练，精益求精，积极参与各类文艺演出，在律动之中展现青春活力，锤炼坚韧并温暖奉献爱心，践行新时代青少年的社会责任。一路走来，荣誉加身，硕果累累，但是严子涵始终谦逊纯粹，心怀感恩。他深知自己的每一点成长，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学校的悉心培育，老师的谆谆教诲，父母的默默支持和同学的热心帮助。自佩戴团徽加入共青团的那一刻起，他更加清晰地认识到，青春不只是年少芳华，更是责任与担当，成长不只是收获荣誉，更是坚守初心，砥砺前行。黑白棋盘，用热爱浇灌梦想，用行动践行初心，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道路上笃定前行，熠熠生辉。他的青春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中学生

生向上向善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也为广大青少年树立了优秀榜样。愿更多少年以他为标杆，心怀热爱，笃行不怠，不负时光，不负韶华，在青春的赛道上奋力奔跑，绽放属于自己的璀璨光芒。

0: 张姐，我这点纸壳箱站咱楼梯间角落了，明儿我就卖废品，应该不碍事儿吧？
1: 哎呀，小李，你可不能这么想啊！这楼梯间是火灾时的生命通道，你哪怕站一丁点的地方，这外短路起火特别快。你看，去年咱在那个电视新闻里边就看见好多这样的事儿，也听说过，对吧？二呢，就是平时得多看看防火门，得让它保持关闭的状态，这样关键时候能挡住浓烟，给逃生争取时间。
0: 嗯，还真是那么回事儿啊。你看，我这回记住了，以后啊，不光楼梯间是生命通道，杂物充电全不要。
1: 消防安全别大意，防火安全记心间。
2: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3: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2: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3: 哦，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2: 这
4: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

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加油好少年。伴随着夏日的蝉鸣，清脆的鸟语，还有火辣辣的阳光，以及呢现在闷热潮湿的天

气，我们期待已久的暑假终于如约而至了，告别了最漫长、最自由、最欢乐的假期，我们可以睡个甜甜的懒觉，可以和爸爸妈妈出门旅行，可以和小伙伴尽情的玩耍，可以看书、画画、运动，探索新鲜事物，解锁超多有趣的夏日美好。但是呢，在尽情玩乐、享受假期的同时，有一件非常重要、绝不能忘记的事情，是需要我们每一位小朋友牢牢记在心里的，那就是安全。快乐可以加倍，隐患必须清零。暑假虽然放假了，但是我们的安全意识绝对不能放假。自由的假期里隐藏着很多容易被忽略的安全小隐患，如果我们不小心不注意，就可能让快乐变成意外，让美好的假期留下遗憾。

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认认真真、轻轻松松地学习一些暑假安全知识，把安全规则记在心间，学会保护自己，远离危险，让这个夏天呢，只有快乐，没有意外，度过一个平安、健康、充实、美好的暑假。首先呢，今年夏天，溺水都是青少年儿童最容易发生，也是最致命的安全事故，是我们暑假安全的头号杀手。很多小朋友觉得夏天天气炎热，玩水戏水特别凉快有趣，却不知道平静的水面之下，藏家长不注意偷偷地跑去像野外水塘啊、小河啊、水库啊玩水，这是绝对禁止的。第二呢，就是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下水，三五成群的小伙伴一起玩水，看似热闹，一旦发生危险，很容易出现多人遇难。盲目式游泳池的学游泳，都是必须要有成年人全程陪同守护的。第四呢，不准到不熟悉、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野外的河流、池塘、水库、水坑，还有工地的积水池，全部都是允许的。第六呢，就是不准在水边追逐打闹、嬉戏玩耍。很多小朋友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自己会游泳就万事大吉了。其实呢，野外水域和游泳馆完全不一样。野外河流溪水涨水速度是非常快的，前一秒还是浅浅的水边，后一秒就可能水流湍急，水深过人，危险来的是猝不及防的。那么在这里呢，还要重点告诉大家，如果我们在水边看到了小伙伴落水，千万不要盲目，造成双双溺水的悲剧。那么正确的做法呢，就是应该立刻大声呼救，向附近的大人求助，同时呢，快速寻找身边的像救生圈呐、竹竿、绳子、木板、空的矿泉水桶这些漂浮物和工具抛给落水，这才是最勇敢、最正确的救援方式。除了防溺水安全，暑假期间呢，交通安全也是我们每天都要重视的重点。暑假出门玩耍、走亲访友、外出旅行的次数变多了，马路上的车辆是川流不息，交通安全一刻都不能松懈。走路出行的时候，小朋友们一定要牢记，过马路要走人行横道，过街天桥行二看三通过，过马路左右观察，确认没有车辆快速通行后再稳步通过。乘坐交通工具呢，也是有很多安全规则需要遵守的。乘坐私家车时呢，没有满12岁的小车辆行驶过程中不能把头、手、胳膊伸出窗外，不能在车内打闹、抢夺方向盘、打扰司机开车。下车前要观察车辆后方和侧方路况，确认安全后再开门下车。那么有的小朋友也会呢不随意的走动，不大声喧哗，下车之后不要立刻从车头到车尾横穿马路啊，要远离车辆盲区，确认安全之后再离开。同时呢，暑假期间呢，绝对不能乘坐无牌无证、超载超员、非法与未满12周岁不能独自骑自行车上路，未满

0: 电脑时代，我们手指如飞。
1: 是四景戏。
0: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写好汉字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
2: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刚才啊听了红叶姐姐说了那么多啊，介绍了我们身边熟悉的小朋友，同时呢，我们也为大家主去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3: 广播诗句《渔夫和金鱼的故事》。
4: 他们同住在一所破旧的小泥棚里，整整的过了30又3年。老头每天出去撒网打鱼，老太婆就在家里。老头向大海撒下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水藻。他再撒了一次网，拖上来的是一网海草。他又撒下第三次网，这次网到了一条鱼，不是条平常的鱼，是条金鱼。金鱼苦苦地哀求，他用人的声音讲着话：“
5: 老爹爹，你把……”
4: 老头大吃一惊，心里还有些害怕。

0: 他打鱼打了30又3年，从没有听说鱼会讲话。他放了那条金鱼，还对他讲了几句亲切的话。
1: 上帝保佑你，金鱼，我不要你的报酬，到蔚蓝的大海里去吧，在那儿自由自在地漫游。
0: 大的怪事情，
1: 我今天捉到了一条鱼，是条金鱼，不是一条平常的鱼。这条鱼讲着我们的话，请求我把它放回蔚蓝的大海。我不要它的报酬，就这样把它放回了蔚蓝的大海。
0: 老太婆指着老头就骂：
2: 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傻瓜，你不敢拿这条鱼的报酬，就是问他要一只木盆也好，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话。
0: 于是老头就：
1: 你做做好事吧。我的老太婆把我大骂，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他想要一只新木盆，我们那只已经破得不成，
3: 就会有只新木盆。
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看见老太婆果然有了一只新木盆。这次
2: 个礼，问他要做木房子。
0: 于是老头就走向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发起魂来，他就开始叫唤金鱼。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3: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1: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骂得我更厉害，不让我这个老头安静。爱吵闹的婆娘想要做木房子。
3: 用不着难过，去吧，上帝保佑你。就这样吧，你们准会有座木房子。
0: 还有橡树木板钉成的大门。老太婆坐在窗下，指着丈夫就破口痛骂：
2: 你这个蠢货，真是个地道的傻瓜，只要了做木房子，你真傻。滚回去向金鱼行个礼，说我不高兴再做平凡的农妇，我要做个世袭的贵妇人。
0: 老头又走向蔚蓝的大海，蔚蓝的海水不安静起来，他就开始叫唤金鱼。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3: 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回答道：
1: 鱼姑娘，你做做好事吧。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比以前更加大。
3: 上帝保佑你。
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他看到了什么？原来是座高楼大厦，他帽子珍珠挂满了景象，手上尽是金戒指，脚上还穿着一双红色的小皮靴。站在他前面的是勤劳的奴仆，他鞭打他们。
4: 你好啊，可敬的贵妇人，大概你的小心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0: 老太婆骂了他一顿，就把他派到马房里去干活。过了一周，又一

0: 皱。老太婆的脾气发得更厉害，她再派老头到金鱼那儿去，
1: 滚回，
2: 哈哈大笑。
0: 老太婆气得怒火冲天，就打了老头一个耳光。
1: 土老，你胆敢和我这个世袭的贵妇人顶嘴，滚到海边去。老实对你说，你不去也得压着你去。
0: 老头跑向大海，蔚蓝的海水变得阴暗起来，他就开始叫唤金鱼。金鱼向他游过来，问道：
3: 你要什么呀，老爹爹？
0: 老头向他行了个礼：
2: 夫人，他要做个自由自在的女皇。
3: 用不着难过，去吧，上帝保佑你。好吧。
0: 老头回到老太婆那儿去。怎么回事？在他的面前是皇家的宫殿，他看见他的老太婆坐在宝殿里面，他当了女皇，坐在桌旁，侍奉他的都是大臣和贵族，给他斟满外国来的美酒。他吃的是印着花纹的糕饼，一群威武的卫兵站在他
2: 威严的女皇。你的小心眼儿现在总该满足了吧。
0: 老太婆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吩咐左右把他从眼前赶过来，差点用斧头把他砍死。人们都在嘲笑他：老糊涂，真活该。对于你糊涂虫，今后是个好教训，一个人应该安守本分。过了一
1: 女皇，我要当海上的女霸王，这样我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让金鱼来侍奉我，还要他供我使唤。
0: 他就走向蔚蓝的大海，看见海面上起了黑色的大风浪，激怒的波涛翻动起来，在奔腾，在狂吼。他就开始叫唤金鱼
2: 的婆娘，他已经不高兴再当女皇，他要做海上的女霸王，这样他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你亲自去侍奉他，还要供他使唤。
0: 金鱼什么话都没有讲，只用尾巴在水里一晃。
4: 好，升级盘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插播一条消息，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市防止各成员单位，根据最新天气预报及我市雨水情况，按照辽宁省防汛全市防汛应急级别提升至三级，各县市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各成员单位要按照职责分工和三级应急响应要求做好相应工作。受强降雨影响的县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根据当地的防汛 一些窄的河道、低洼地区、危房险房等关键风险点位，紧盯养老机构、福利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及老弱病残幼、工地务工人员和户外旅游等特殊群体，要提前组织开展受威胁区域人员转移安。好朋友们，今天的加油好少年这档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红叶，代表节目总监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1。

0: 3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再来播发一则通知。部门、局、职各学校，7月12号15:30，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全市防汛三级应急响应。为做好全市教育系统防御强降雨工作，确保师生人身安全，7月12号15:30无应急响应后另行通知。停课期间，请家长做好子女居家期间安全监护工作，倡导学生非必要不外出，不盲目通过中小河流、险工险段、危险山体、漫水桥、低洼地区、涵洞等危险部位，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发生危险。

好，朋友们，我们接下来再来插播一条消息。受台风巴威影响，途经沈大铁路、沟海铁路部分旅客列车临时停运。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2号、13号，铁路部门对将密切关注天气情况，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请广大旅客朋友及时关注中国铁路12306网站信息的一些通告以及车站的公告，妥善安排出行。已购买停运旅客列车车票的旅客，网站或火车站人工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因列车停运导致退票不收退票费。

0: 驾载，织锦州享便捷。
1: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日前，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集中投产仪式，黑山县以全周期优质服务、防汛装备、清查为宝，对全部防汛物资逐一检查、调试、储备，确保装备桥洞、背街小巷等易涝点位，配齐值守力量和防汛物资，常态化疏通下水井，排查排水隐患，并连
1: 指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2: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

0: 以天下之利为例，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0: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15/57，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硅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1到5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5: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
6: 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7: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6: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8: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
6: 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 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9: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

0: 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1: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2: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1: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3: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
4: 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6: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7: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
8: 为了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9: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工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0: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1: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2: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3: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3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
14: 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
15: 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4: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16: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吴洪涛，
17: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6: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
18: 暴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19: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3: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

0: 报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1: 第二沙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1: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
0: 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3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

0: 八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均打击。
1: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2: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扣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5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3: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2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5: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沥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4: 停！
5: 领钱了？
4: 领什么钱？
5: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4: 换人！哎，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5: 我是。
4: 换人！
5: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4: 换人！
6: 讲文明树新风，反对铺张浪费，从你我做起。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7: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
9: 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0: 宁伯彪说完了，就劝张士诚：“王家千岁，宁某读书不多，我说话有不当之处，王家千岁多多原谅，能不能允许我说上几句？”

呀，说了。哎呀，王家千岁呀，你说你这是何苦来的？老百姓都知道，十八路义军，包括朱元璋、你、陈友谅、陈友弼、李春等等众人，老百姓对你们寄托着无限的希望，希望你们十八国结成同盟，早日赶走元顺帝，光复祖国十万。这是什么道理？就拿你苏州王来说，你跟朱元璋本无仇恨，你们都是打大元的，为什么不打大元却骨肉自残？如果你不派兵袭扰自相残杀，让元人在旁边拍手称快呀。王爷，我总觉着这个事儿说不下去。当然了，我宁波彪也不是什么显赫人物，我说话你也不一定听。既然过去朱元璋放出来，我宁波彪从中调停，我敢保朱元璋不计前仇。过去的事情就叫做过去了，今后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共同对付元人，何乐而不为呢？如果王爷不听良言相劝，觉着你兵多将广，非要试一试，据我宁国彪看，你是凶多吉少啊。朱元璋多大的势力？到了你苏州弹丸之地，能对抗得了天兵吗？你将来是什么下场，你没考虑过吗？咱们都是自己人，我不能不奉告啊！愿王家千岁深思熟虑。呀呀呸！宁伯彪，你是个什么东西？哎，在本王的面前胡说八道，还有你说话的地方？想当初，你当过大元的武状元，受元顺帝的重托，当了乌湖关的元帅，后来你辞官不做了。你说的倒挺好听，什么回家为民、堂前尽孝，闹了半天都是假的。你给朱元璋抱粗腿、捧臭脚，就凭你领着这点人还得解围？就凭你还要解劝本王？我看我的下场没什么，你倒是死在眼前尚且不知。来呀，哪一个要了宁波彪的老命？言还未尽，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王家千岁，毛家元帅！是直奔军阵。苏州王张士诚一看，非是旁人，正是金坦无敌将吕据的兄弟，名字叫吕猛。这吕猛可真够猛的，体挂黄铜甲，外罩皂罗袍，胯下马，掌中三挺大砍刀，那是张士诚手下六猛之一。张士诚拨马回归本队，在这看着。咱们单其实他认识吕猛，宁爷拨马往旁边一闪，唰的一刀走空了。吕猛这家扳刀头一线刀转，三愣一个尖儿，当大枪使唤，奔宁爷当胸便刺。哎，你唰，横着就来。宁伯彪在马上一哈腰，又躲过去了。吕猛大怒：“姓宁的，难道你拒战不成？”“非也。”“不拒战，因何你不还招？”

吕将军，回去吧。就你这样的，在两军阵前还能值得跟我动手吗？也不是我宁波彪说句大话，全不值一谈呐、啊。你这两下子还得回炉另造，下去吧。啊！姓宁的，你可把我骂苦了。好小子，看咱俩谁厉害，招刀唰又是一刀，金金的打就得了呗，一枪给他扎俩眼儿多好。他吩咐一声啊，众位小将军往上一围，元帅元帅，军事军事啊，什么官都来了。看见没看见，今天是一场搬石刀，这小子给我划了毛家院吧。长帽一看，正是野人熊胡强。哼，非你不可，傻小子，我让你当先锋就得先伸手过去，把老头给我换下来，把石刀那小子脑袋给我揪下来。遵令。胡强答应一声，哗一晃虎尾三节棍，撒腿就来到两军阵。他往两匹战马的当中一插，把宁波彪吓了一跳，赶紧拨转马头，手中涮软成枪。强啊，你要干什么？元帅有话，让你回去休息，我拨了他。哎呀，宁波彪一看，好吧，还得让年轻人多出头。胡强多加小心，你放心吧，我这就薅他脑袋。宁波彪回归本队不提，单说野人熊胡强手中提着刀柄，这是，我这家是个人吗？在马前一站。

声音。那悲歌中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点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漫不在乎转过身的是风干泪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原因，照不谢了你的笑容，我的心。

0: 好，那明天的时间我们再见了。
1: 嗯，再见。
2: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邓格。
4: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铁岭全面梳理历史欠账，主动破题，把欠账变成资产；
4: 辽宁多地出现降雨，各地精准施策，做好防汛准备；
3: 姑苏繁华特展开设辽宁观众专场；
4: 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关注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好又叫座。
3: 历史遗留问题绕不开也脱不得，铁岭市树牢理旧账也是政绩的鲜明导向，对各类历史遗留问题全面梳理，主动破题，一笔笔旧账理清之后，也理出了城市更新的新机遇，企业发展的新空间。
4: 盘龙山体育运动中心是铁岭市金峰小镇闲置国有资产盘活项目目前最具活力的组成部分，从废弃荒地到标准绿茵场的改造仅用了3个月时间，让市民在家门口就实现了风雨无阻的全天候运动自由。
5: 我在这里住吧，离这个咱球馆也就10多分钟距离，平时上班的下班的时间吧也过来打一打，
6: 可以在这儿运完动暴汗了之后去洗个澡，也很方便。
4: 从大荒地到绿茵场，变化的背后是铁岭市的一次次大胆破局。为盘活金峰小镇项目，铁岭成立专项工作组，针对资产确权、消防、验收等关键堵点，多次召开专题会商会议，统筹发改、财政、自然资源等部门协同发力，成立铁岭汉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对项目逐户梳理产权、挂牌拍卖。如今的金峰小镇已经建成温泉度假酒店、气摩足球馆、小球综合馆，还打造起智慧农业项目。铁岭市国资委副主任黄涛：
7: 金峰小镇先后引入了多个项目，已初步形成了农文体旅融合发展的态势，已具备了发展为休闲娱乐新地标的潜力。
4: 除了金峰小镇，双燕、天河城、日新大厦 A 座等城市核心区的闲置资产依次盘活。盘活闲置资产打开了城市发展的新空间，为企业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则让企业轻装前行。在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近百家企业曾长期面临同一个难题，自来水水压达不到需求，多年来只能采取地下取水方式。而按照规定，抽取地下水需要办理取水证，证件缺失不仅让企业面临合规风险，还制约着后续发展。辽宁中维重工科技有限公司物社部长杨涛：
8: 因为我这厂子200多人的生活用水，包括那个整个食堂用水啊，都是个问题。我们是确实想办，所以说特别着急，完就是不知道到哪去办。
4: 办理取水证需要交纳水资源论证费用，并且流程复杂。面对这笔拖了多年的历史旧账，铁岭市水利局和经开区管委会先是摸清底数，再统一破解难题。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事务服务中心主任赵东：
9: 经过前期2个多月的摸排，确定需要办理地下水开采许可证的企业是96家，由管委会出资统一聘请第三方进行水资源论证报告。
4: 论证报告统一解决，审批服务也同步前移。铁岭市水利局成立服务专班，走进企业车间，现场指导代办手续，联动审批，把企业跑变成干部跑。廊坊莱凯机械设备有限公司铁岭分公司经理李旭：
1: 通过水利局工作人员上门给人指导，我们一分钱都没出，逐户逐户就把这个取水证给办下来了。
4: 如今铁岭经济技术开发区全面实现取水许可应办尽办，同时当地也摸清了企业真实用水底数，建立起更加规范的用水管理台账。铁岭市水利局局长刘丹，
10: 就是把这个执法行政监管变成了一种服务，现场的走访辅导指导也是防止企业出现违法行为，也去指导企业进行依法用水，降本增效。
4: 旧账不是包袱，关键看怎么理。铁岭把闲置资源、企业难题、发展堵点一项项纳入台账，推动解决理旧账，理出了政务服务的温度，也为城市发展提供了新动能。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昨天气象部门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预警，各地各部门针对雨情进一步加强预报预警、值班值守、隐患排查，做好防汛各项工作。7月10号8点到12号12点，朝阳凌源市平均降水量已达520.5毫米，为历年同期的272.2%。强降水过程让青龙河流域水位猛涨，截至昨天18点，朝阳凌源市刀耳登镇水毁道路1.5公里，大田受淹约6280亩，转移群众542人。应急、消防、公安、交通、水务等部门都已就位，全力展开抢险救灾工作。朝阳凌源市应急管理局局长王振生：
11: 昨天以来呀，我们全市已经组织转移2439名群众，均已得到妥善安置。我们呢，启动了三级响应，组织了310名的专业力量，还有每个乡镇有200名的专业力量进行抢险。目前呀，我们全市无一人伤亡。
3: 昨天，朝阳市四河当镇张喊帐子村路段发生路面塌陷险情，现场一名群众受困。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依托云梯作业平台将被困人员转移至安全区域。从7月11号晚上开始，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出现持续降雨天气，截至昨天上午，平均降水量已达117毫米。由于曙光村西窑屯紧邻东辽河，距离国堤约200米。为了防止东辽河超预警流量导致涨水，镇里从昨天早上开始对民堤进行了加固和增高。铁岭市昌图县古榆树镇镇长高阳：
12: 我们组织了上100名群众冒雨干活，就是为了尽量在今天把我们那个工程抢出来。
3: 目前铁岭市已完成东辽河三江口镇两处重点险工的应急处置，完成东辽河沿线6个乡镇的抢险物资前置应对洪峰。在北镇市大市镇华山村刚家水库，近日的降雨导致水位上涨了30公分，为应对今明两天的强降雨天气，水库正在开闸放水。北镇市大市镇镇长薛潇：
13: 今天我们计划放水，降低水位线大约是15公分。即使明后两天的强降雨达到最大峰值，我们也可以完全的应对。
3: 目前，锦州市多部门联动开展排涝除险、交通疏导、预警宣传等工作，水库专人在岗常态化巡查，全面疏通理清排水井，全覆盖排查桥洞、地下停车场排水设施。7月11号晚，抚顺市突降大雨，广大党员干部挨家挨户转移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城区52座泵站全员在岗，提前预降管网水位，各县区对低洼路段、桥涵、地下空间等重要点位死看死守，做到随下随排，急速排水。本溪市西湖区东风湖、高城湖2座水库提前开启出水洞预排腾库，加固修缮45处边坡危墙，并增设安全警示标牌，安排专人24小时值守，组建47支应急救援队伍，调配应急车辆61台，24小时备勤待命。
4: 台风巴威昨天14点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境内，并在12号夜间至14号白天影响我省。根据气象部门预测，台风巴威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明天移入黄海北部海面。 昨天我省发布暴雨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12号晚8点至13号早8点，沈阳中南部、鞍山北部、抚顺北部、锦州、辽阳北部、铁岭中南部、盘锦葫芦岛地区和沈抚示范区及渤海北部海域出现大雨到暴雨，个别乡镇大暴雨，其他大部地区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暴雨。辽宁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春晓：
14: 受其影响的话，我们辽宁省的中部地区将出现暴雨和大暴雨天气，并且前期的话，在辽宁省的西部、北部，包括中部地区，整个来说是较常年是明显偏多这样一个态势。加上这次的话，辽宁中部地区的这个潜降水会出现一个降雨叠加效应这样一个影响。
4: 预计今明两天，辽宁中部地区累计降雨量100到180毫米，局部200到250毫米，个别乡镇街道可达300到400毫米，累计降雨量将接近或超过常年七月平均总降雨量。针对本次降雨过程，需防范持续强降雨叠加效应和短时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山洪等次生灾害。
3: 本台记者童月、张宏民报道。昨天应急使命2026辽宁省事故灾害救援综合演练在沈阳、抚顺、本溪三地同步举行，省委常委、副省长张丽林出席。演练模拟辽宁东部地区发生5.3级地震，震情波及周边3个城市，同时叠加强降雨，并引发煤矿瓦斯爆炸、石化装置起火泄漏、尾矿库漫顶溃坝等多重次生灾害，设置矿山救援、危化处置、道路电力通信三段抢险三大专题11项演练科目，全面检验我省应对多灾叠加、重特大灾害的协同处置水平。下一步，我省将系统梳理演练暴露出的短板弱项，针对性完善各项应急准备工作，持续提升我省应对重特大复合型灾害的能力水平。
4: 本台驻大连记者报道，由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近日顺利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这款无人机适配全海域场景，巡航时速可达110公里，最大航程超1300公里。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天航空学院助理教授李华东：
15: 它可以快速地抵达目标区域，实现海上目标的快速识别与跟踪，在复杂气象条件下仍然能保持稳定作业。
4: 下一步，研发团队将联合海事局等开展跨海航线常态化试飞等全维度验证，同步落地海域生态巡护等实用场景。大连理工大学力学与航空航天学院副院长刘凯：
16: 学校也将重点推动大连一号的技术成果转化，正在积极推进与航空工业集团的合作，依托大连优势场景开展海上飞机联合研发。
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3: 本台记者孙诗涵、魏少维报道。日前，由辽博与苏博联合打造的姑苏繁华特展正式开展。苏博专门开设了辽宁籍观众专场，在苏生活工作的辽宁老乡受邀观展。辽宁专场专属讲解，同乡共赏，这份特殊的礼物让扎根江南的辽宁老铁倍感亲切。
17: 我是大连人，就在苏州工作，很高兴今天能来这边看到我们辽宁的文物，也缓解了我的思乡之情。
18: 我作为辽宁人感到很骄傲，在苏州被邀请也感到很骄傲。
3: 苏州博物馆西馆中文讲解员刘宇：
19: 苏州的很多的名胜，在姑苏繁华当中体现的这些名胜，他们都是去过的，他们真的实实际际的融入到了我们苏州的生活当中，所以这种幸福感是融合在他们的心里的。
4: 7月11号晚，东北超第四轮焦点战沈阳队与哈尔滨队的比赛在沈阳铁西体育场开战，雨中双城大战燃爆盛夏夜空。由于降雨，场地湿滑，比赛难度升级，最终双方1-1握手言和。沈阳队草根球员白冰在下半场比赛中获得登场机会，从东北超开赛他一直苦练等待上场，首秀虽然只有7分钟，但这7分钟也成为了他的高光时刻。
20: 我觉得这7分钟过得太快了啊！在我人生中，这是最美妙的7分钟。东北超是不分职业啊，不分年龄啊，像我最大的球员，所以说跟他们小队员在一起也非常非常的好，非常感觉非常非常的这个激动吧。
3: 本台记者郭点点一天报道。 7月11号的东北超现场，沈阳、哈尔滨两地的产业工人在大雨中完成了一次硬核比肩，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震撼全场。下午3点半，沈阳铁西体育场场内进行演出前的最后一次彩排。航空工业沈飞工人吴永旭作为东北超沈阳队球员，并没有进入本场比赛的大名单，但这一场他说必须要来现场，因为他的兄弟姐妹都在。
0: 但其实这场上不去会有些遗憾，但是不论在场上或者是场下，我认为在场上助威也是为我们沈阳出一份力。
3: 晚上7点，大雨倾盆，当现场所有人都以为演出要取消时，场内音乐却准时响起。沈飞、哈飞的工人们在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歌声中拉起横幅，步履铿锵。这一刻，台上是球迷的呐喊，雨中是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大国工匠挺直的脊梁。大国工匠、航空工业沈飞首席技师孙志强。
21: 这天下了大雨，但是也浇不灭我们这个热情，我们要把这个东北人这种热情带出来。
22: 所以您刚唱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时候，跟您彩排的时候完全不一样吧？感觉
21: 不一样，因为这种气温下我们这个就是感觉更加的强烈，这种热情更加的豪放。咱们工人有力量，嘿。
3: 看台上产业工人的头灯亮了起来，大国工匠四个大字穿透雨幕，熠熠生辉。4200多名产业工人组成的方阵在雨中展开大国重器的巨型横幅。另一边，哈尔滨球迷看台上500名劳模、工匠、一线优秀职工组成的专属球迷方阵也专程赶来为家乡球队加油助威。哈尔滨球迷王彦兵：
23: 刚才有点热泪盈眶，很激动，这个没想到这么大的雨，我看到的时候有点感觉掉眼泪的感觉。我的母亲是黑龙江人啊，是共和国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就是我能感觉到我们东北人民啊是自豪的。
3: 黑土地上的倔强与赤诚是雨水浇不灭的，振兴东北靠的就是这股劲儿，咱们工人有力量。
4: 7月11号晚，东北超大市集再度火热开市，美食演出轮番登场，在热闹氛围中增进双城情谊。请听本台记者刘淑瑜发回的报道。
24: 7.1米的红肠您见过吗？那在我身后的就是本次东北超大市集为沈阳球迷和哈尔滨球迷特意准备的惊喜。在7月11号当天吃7.1米的红肠，让大家在观赛之前率先感受沈阳的热情。
4: 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主持人冰城左右哥江可东：
25: 看到朋友们大家都在等，我觉得我们一会儿即便被大雨淋湿，我觉得这也是被这份热情感染。
4: 在当天的市集中有很多沈阳和哈尔滨的特色美食，双方球迷在这里也能感受到两座城市之间不同的美食文化。
26: 我看到有什么沈阳特色鸡架，然后还有鞍山的那边的什么馅饼，非常好吃。
27: 哈尔滨的这些产品啊，还有那个非遗的东西啊，都看一看。但我还是支持沈阳。
4: 哈尔滨市商务局副局长王红：
28: 一方面也是我们哈尔滨能向沈阳学习这种办赛的经验，包括这个举办这个市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把我们的产品带到沈阳来，让更多的这个沈阳的朋友能体验感受。
3: 7月11号，位于沈阳市人民广场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同步举办了水运江苏开心一下国内集中推广活动。虽然观赛过程中下起大雨，但现场气氛依旧火热。请听本台记者李彤彤发来的报道。
29: 在这里，我们除了可以观看比赛，感受东北超的激情对决，还能够听昆曲儿、赏评弹、蹴鞠、投壶，品尝江南的特色美食。同时，常州、南京、徐州等特色展区也可以一站式打卡，让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在观赛之余能够有不一样的文化体验。
3: 沈阳市民王春怡：
30: 效果我认为很好，也招人喜欢。我也看到了有很多美食、有趣的活动。
3: 进入观赛时间，虽然现场下起大雨，但球迷们依旧热情高涨，为球队加油助威。江苏游客汪刚：
31: 氛围很激烈，不管是我们的苏超还是东北超，山海关不住，江苏东北一起酷。
4: 本台记者贾晨博、潘清玉报道，7月11号晚，东北超、苏超、川超迎来梦幻联动，东北超大连话解。

0: 说员王玉龙，隔空搭档苏超解说员夏宇翔，东北超锦州话解说员徐明，现场搭档川超解说员赵玲玲，解说沈阳对阵哈尔滨的比赛。另一边，东北超解说员于琼也远赴四川，与川超解说员杨东浩、张力全程解说绵阳与凉山的焦点赛事，三地解说跨越山海，同频交流，多元解说风格碰撞出新趣味，为球迷带来全新的观赛体验。
1: 国家生源地助学贷款本是兜底求学、助力自立的惠民政策，却因为大众根深蒂固的误解，让很多家庭想贷不敢贷，该贷不愿贷。今年辽宁助学贷款全方位优化升级，今天关注今年以来我省助学贷款如何做到叫做叫好又叫做。
0: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助学贷款办理中心，记者见到了刚刚填报完高考志愿的准大一新生马子阳，虽然还是一脸少年稚气，但他早早就下定决心要办理助学贷款。
2: 我要通过这个贷款向家里人证明我有能力自主地完成我自己的大学梦。
0: 生源地助学贷款自1999年落地实施，近30年来持续托举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大学梦想，伴随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其核心使命也悄然完成升级，从最初守住不让一名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失学的底线，转变为培育青年自立意识、锤炼独立品格的重要育人载体。但采访中，记者发现，受传统观念影响，不少家长和学生对助学贷款的申请条件、额度、计息规则等核心政策了解甚少，认知误区普遍存在。
3: 您会去给孩子办理这个助学贷款吗？
4: 不会。从我小时候接受的教育就是父母肯定是全力以赴托举孩子，无论家庭条件怎么样。
5: 这是家不行啊，当家长的没能耐啊，有利息啥的这玩意儿咱也不明白，咱也不敢贷啊。
6: 担心那个贷款年限还不上以后都挺麻烦的。
7: 我宁愿省吃俭用，家里拮据一点，也不愿意去承担这一份心理压力。
0: 助学贷款全称是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是由政府主导、教育主办、金融支持的国家惠民政策，在学生大学入学前，户籍所在地的教育局即可办理。沈阳市沈北新区教育事务服务中心学生资助部门负责人黄淑文：
8: 只要是应届高三毕业生、在校大学生，都可以申请我们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不需要提供任何的证明材料，只需要学生本人意愿同意贷款，书面承诺家庭经济情况即可。
0: 黄淑文告诉记者，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作为一项公益惠民政策，和商业贷款有着本质区别。相关政策规定，助学贷款全日制本科、专科、高职学生每年最高可以申请20000元助学贷款，研究生每年最高额度2.5万元。
8: 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整个大学就读期间，所有贷款利息全部由国家财政来补贴，可以随时还款，没有手续费。如果毕业时我想选择长周期还款，年利率也远低于其他类型的贷款。以今年的利率为例，大约是2.8%，也就是10000元每年偿还280元左右的利息。
0: 为扭转大众对助学贷款的片面认知，今年我省各大高校依托资助服务阵地建立常态化助学帮扶体系，针对性消除各类认知误区。沈阳市各
9: 感受到党和国家政策的暖心托举。
10: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1: 临海中到大雨，易县中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全市26度。今天夜间到明天早间8点，全市大到暴雨，东北风4到5级，海面风力6到7级，最低气温全市23度。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
1: 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1: 党旗在基层群众。
2: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1: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2: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
3: 总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号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
4: 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而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
3: 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

0: 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
0: 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
3: 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极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
4: 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3: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百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百、整改、消耗、巩固工级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
4: 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3: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765个，查百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
5: 新报集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
7: 应急的准备。
8: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9: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
10: 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玄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1: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12: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
13: 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4: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
2: 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15: 一大早，
7: 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5: 当年呢接到了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

0: 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1: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2: 我们的口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1: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雷突然绷不住哭了。
3: 啊，你别拍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4: 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
7: 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一

0: 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松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1: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0: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
2: 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其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3: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师母岛造成当地一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4: 最后请听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3: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4: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
5: 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6: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7: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
6: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四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8: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
9: 无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
10: 日前，黑山县举行消费电子产业园集中投产仪式。黑山县以全周期优质服务护航项目建设发展，入驻企业将坚守十一
11: 主讲，紧扣918事变95周年，审判日本战犯70周年重要历史节点。以抗战从这里开始为主题，创新造路段低洼区域定点盯防，确保突发险情快速响应高效处置。记者在辖区河道及强排泵站现场看到，
10: 就地化解，全镇社会大局持续和谐稳定。全媒体记者李可琳娜报道。
11: 7月11号，
1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666新闻早报，稍后时间请您继续来收听。
12: 北极海新闻客户
11: 储备充足，取用便捷，同步排查排水通畅、墙体渗漏、配电防潮等问题，现场明确整改实行。

0: 水不小，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一下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市区黑山。

0: 友阳光热线接速集办平台已经开启，沟通正在进行。
1: 有补课，司马光砸缸不就是和小伙伴们玩的时候展现出来的智慧吗？
2: 他们不用补课真幸福。
1: 其实爱学习是没错的，但如果给
3: 好嘞，
4: 提示信息内容是这样的：暴雨来临的时候呢，避险一定要牢记重要的内容，有什么呢？尽量避免外出，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如